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在伯恩斯坦领导下演出罗素的第三交响曲作品42。
1: We've just heard the Symphony No. 3 in G minor, Opus 42 by Albert Roussel,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2: In 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罗宾迪兹阿提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会带来两首调性相同的作品，不过风格却截然不同。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是一首带有温柔慵懒气息，有着甜美而迷人音色的交响曲，最终乐章更加入女高音独唱。而贝多芬的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呢，则好似一首为钢琴和乐团而写的幻想曲，慢版乐章几乎滑入歌剧咏叹调的世界。两部作品会在同一晚当中欣赏到。同乐团合作带来马勒的交响曲的是女高音艾莎班奈特，而在贝多芬的协奏曲当中，我们就会听到钢琴家比蒙提斯的琴技。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Coda 美声，亦称作美咒，是结束时的音乐或音群，和作品的基本结构无关，而是附加上去的，作用是以确定终结的印象。在1750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福音音乐，这个术语主要用于卡农的结尾，即是声部之间停止模仿之后，或者是副格曲结尾紧接主题的最后陈述，通常以持续音 pedal point 为基础。至于听紧巴克来自 BWV 543的 A 小调管风琴副格曲，就是一段华丽的竹笛曲风格尾声结束，为大家演奏的是阿拉德。

咁1750年之后嘅音乐又系点嘅呢？贝多芬之前嘅作曲家通常使用尾声嚟到增强乐曲嘅终结感或对称感，而贝多芬最著名嘅就系用尾声延迟甚至中断最终嘅结局，仲经常带有极具戏剧性嘅效果。喺某啲情况下，尾声得到嘅着墨甚至接近发展部。例如而家听紧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嘅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尾声，就有呢种戏剧性啦。其实整个节目的时间都不够用来播这个乐章的尾声的。

0: 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美丽怡品，美丽可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的游客可以为香港带来约0.1%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啊，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今日咧拣嚟咗一啲浪漫风格嘅作品同你欣赏啊，其中有布拉姆斯嘅歌曲叫做《少女之歌》，作品107第五首。呢首歌咧系想表达少女等唔到爱人出现而悲伤，佢一边纺织一边落泪。不过我哋今日会听嘅咧系用单簧管吹奏嘅版本啦，由霍罗斯特吹奏噶，亦都系由佢改编。弹奏钢琴嘅系庞定伦。然后咧，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后辈罗特所写嘅 E 大调交响曲啊。罗特一生咧非常不幸，怀才不遇，英年早逝。佢20岁嘅时候写出 E 大调交响曲嘅第一乐章去参加比赛，得唔到好评，甚至被认为系抄袭啊！冇几耐之后，罗特就精神失常啦。25岁嘅时候就喺精神病院离世。佢嘅 E 大调交响曲要去到近代，系1989年先至完整首演。唔少人听过之后觉得罗特嘅交响曲其实系布拉姆斯同马勒之间一直缺失嘅联系啊！我哋阵间咧就听下相当贴近马勒风格嘅第三乐章《孩约曲》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欣赏肖邦嘅钢琴音乐啊，就系钢 A 大调圆舞曲作品64第三首。19世纪系圆舞曲非常流行嘅年代，不过有好多圆舞曲去到今日已经被人遗忘啦。但系肖邦写俾钢琴嘅圆舞曲就历久不衰，因为佢嘅作品入边有高贵嘅气质，小巧而精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就听下泰欧特弹奏这首肖邦的圆舞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That was Manfred Hunnik conducting the Czech Philharmonic, violinist Anne-Sophie Mutter and cellist Pablo Fernandez performing Brahms's Double Concerto in A Minor, Opus 102. 康力克剛剛指揮捷克愛樂樂團小提琴家 Anne-Sophie Mutter 同低提琴家費蘭迪茲演奏過布拉姆斯的A小調雙協奏曲作品102。 接下来的作品就是19世纪末法国作曲家佛瑞的D小调安魂曲作品48。安魂弥撒有时都被称为追思弥撒，顾名思义是为死者安息而举行的天主教弥撒。佛瑞讲过他的安魂曲想表达的并非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永远安息的宁静。他认为死亡是一种快乐的解脱，一种对更高快乐的渴望， 而不是向一些不祥事物的过渡。这个弥撒分为7个部分，进堂咏及垂帘颂、奉献经、欢呼颂、慈悲的耶稣、羔羊颂、拯救我和往天国。这两部分并非出现在1888年的首演。 佛瑞到1992年才加入这两个部分。拯救我本身是一首独立于1877年的男中音独唱曲。佛瑞表示他理想的独唱者是安静的低男中音，就好似教堂领唱的类型。1900年，佛瑞完成给管弦乐团系音乐厅演出的版本，这个也都是我们跟着下来会听到的版本。英文旁述过后演出的 是由克鲁滕斯指挥的伊丽莎白巴瑞合唱团和巴黎音乐学院音乐会管弦乐团，女高音迪罗斯安卓斯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The next piece of work is by the French composer Gabriel Fauré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Requiem in D minor, opus 48. A Requiem Mass is sometimes known as a Mass for the Dead. As the name suggests, it is a Catholic Mass performed for the eternal rest of the deceased. This Mass is in 7 parts, introit et Kyrie, Offertoire, Sanctus, Pie Jesu, Agnus Dei, Libera Me, and In Paradisum.

0: 黑奴滕斯啱啱自费伊丽莎白八岁合唱团、巴黎音乐学院音乐会管弦乐团、女高音迪罗斯安卓斯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演奏完佛瑞 D 小调安魂曲，亦完成今集节目。好，感谢大家收听由我姚润坤主持嘅音乐瞬间，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黄昏同晚上。André Cluton's just directed the Coeur Elisabeth Brasseur, the orchestra of the Paris Conservatory Concert Society, soprano Victoria de Los Angeles, and baritone Dietrich Fischer-Dieskau performing Gabriel Fauché's Requiem in D minor, finishing our episod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oment Musical with me, Yun Kuan Yu, and have a good evening.
1: 那迪阿布朗卓是20世纪法国传奇作曲家兼音乐教师，但他晚期全心教导学生，几乎放弃作曲。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博罗维兹指挥的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李沙树送上布朗卓早期的创作变奏幻想曲，亦会听到布朗卓的学生巴西域兹的徒弟莫斯创作的一首小姐，是向布朗卓致敬的音乐。同场还有法国色彩斑斓的管弦乐创作，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以及罗素的巴富斯与阿里亚德涅的选段。前期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嚟到5:09，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除了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有乐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翻到去1897年先啦，当年嘅今日5月18号，又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龙尾龙日村。较早前火炭路往骏阳村方向近和斜村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复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取消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屯门龙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5月18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小提琴家，就系廖源嘅 Vincent， 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咪多谢你啦！寻日咧就帮我哋咧就去到大会堂啊，就听咗咧呢一位嘅小提琴好手啊，就系 Charles Yang 杨洋同埋佢嘅钢琴嘅拍档啊杜根嘅音乐会啦。音乐会名称咧就叫做《弦上狂想》，咁啊睇下个曲目咧就哇真系包罗万有。咁喺咪后咧我就问啊Vincent 啦，喂Charles Yang 之前有冇听过啊？咁跟住你话。我咪同你一齐听嘅咯，喂，已经忘记咗，同我哋讲下啦。Charles Yang 咧，佢吸引你再次入场嘅原因系乜嘢嘢啊？
4: 佢比较特别啲啦，佢同其他小提琴家嘅普通嘅演奏会唔同嘅，佢又唱埋歌啊，所以咧就娱乐性丰富啲。咁我上次睇完都好开心，咁好期待佢即系成个。演奏會都是他的，因為上次是同樂團，有一些部分只是樂團就沒有了他的。今次他跟他夾檔了十幾年的鋼琴拍檔 Peter 一起來香港，他們就做了功夫，他說他們是第一次這個 program 的首演就是在香港的。他們前幾天呢就在馬來西亞就跟樂隊有演出，但是整個 program 呢他們今次都是叫做 debut 啦。
2: 剛才呢就講到啦，曲目呢真係都好包羅萬有嘅，有一啲就真係好大家熟悉㗎啦，查爾達斯啦，咁或者Gershwin 啦 ,Summertime 啦，亦都有即係 Fly Me to the Moon， 咁如果即係想要啲正統啲嘅呢，咁有巴托嘅羅馬尼亞民歌，甚至乎係拉威爾嘅小提琴奏鳴曲，嗰、那個光譜呢都真係好闊下嘅。咁所以先問一下啦，咦你喜歡聽Charles Yang， 或者你期待嘅除咗佢之後嗰啲唱歌個人嘅部分之外，都係幾多面手嘅一位嘅演奏者嚟嘅。
4: 係啊，首先我俾佢小提琴嘅音色吸引咗先啦。佢啲聲比較傳統，都係有啲 modern 嘅。即感覺上好似係有少少 miking 咁樣俾你嘅，但其實就唔係好有 miking 嘅，即就咁現場。佢只不過有啲咪喺現場講嘢，咁鋼琴嗰邊都係會收到少少音，所以喺音響上咧，我彈咗先啦，今次嚇特別啲。咁佢有講嘢嘅部分啦，有唱歌啦，有鋼琴、小提琴啊，或者吉他唱歌、小提琴，佢自己帶埋吉他嚟。即係偶然會彈幾下咁樣，都幾有趣嘅呢件事。
2: 即係當然啦，佢咁多方面咧，佢都會涉獵到咧，你可以話係佢係一個特色嚟嘅。但係會唔會搞太多嘢咧？即係你玩普及嘅就不如玩普及，你係想正統嘅就正統，會唔會想情願係咁樣？
4: 我開頭見到個 program 都好多曲目啊，總共即係都有十幾首啊，咁有啲係現代流行曲啦，會。 演奏爵士啊，有啲係佢自己作嘅一啲樂曲啦、啊，咁、有歌詞，咁亦都好似你講有啲比較正統啦、但係最特別之處咧，就係佢第一首開嘅樂曲咧，竟然係一般人嘅 encore 嘅 Charles 查爾達斯。咁啊，佢點解咁得意咧？呢首咁有氣氛嘅歌，即係通常都係我係 encore 等人哋拍手，佢擺第一首。咁佢自己都有特別講到，佢唔使驚，而家唔係完啦。咁其實佢嘅 Charles 咧，就係佢同埋個佢伴奏嘅版本嚟嘅。咁除咗即係喺個樂曲上去加咗少少爵士嘅裝飾音之外咧，喺成個中段咧有一段大調嘅演奏雙音咧，佢就改咗做一個藍調爵士版啊，就取代咗原本嘅中段。咁我覺得呢個取代得好成功嘅，因為佢入邊俾人好新鮮感啦，亦都有啲即興部分啦。咁接翻入嚟嗰個原裝查爾達斯嗰段，亦都係相當精彩嘅，大家都會哎咁都得嘅。咁就即係。一奏完呢首樂曲，一個氣氛就真係好似 encore 完啦，大家已經起哄啦。
2: 其實咧，除咗呢首之外咧，音樂會都幾多係佢同埋佢嘅拍檔大家去互編嘅樂曲喎。
4: 係啊，咁尤其好多樂曲佢本身就係預留咗一啲即係本身嘅即興部分啦，所以就同其他樂曲好唔同嘅，只有正統嗰幾首係真係跟翻譜。咁佢都话拜托好似佢哋咁样都系改编人之歌噶啦，咁系啦，因为接落嚟嗰一个组曲咧，罗马尼亚民族舞曲咧，本身就系拜托喺罗马尼亚采风收集咗好多罗马尼亚当地民歌嘅一啲

0: 都系同个钢琴一齐 duet 啊，一齐唱，一齐演奏乐曲咁啊，都相当之有效果。咁跟住仲有一首佢都有唱嘅就系 House of the Rising Sun。咁呢首乐曲咧就有少少似嗰啲，即系佢用啲犹太咁嘅 scale 咧嚟做一个前奏啦。咁啊，跟住突然间就唱入去，咁、那个起伏好大嘅，佢有好细声嘅地方，亦都有一路唱一路拉小提琴，咁、那个钢琴又一路弹一路唱。咁呢部分好似听紧 rock concert。
1: 咁如果佢咁多元嘅话，一个人亦都系咁多变嘅话，佢去玩一啲正统作品，头先我哋话拉威尔嘅又如何咧？
0: 其实拉威尔嘅作品本身咧，佢都有讲啦，佢演奏咗一个 Gershwin 嘅 Summertime。咁呢个系好突然嘅，佢走咗一个吉他度，攞个吉他嚟做伴奏，
1: 系佢自己弹吉他。
0: 是啦是啦、我开头都啊得唔得嘅呢啊又几好喎、佢入面除咗有伴奏嘅 chord 亦都有啲 improvising 嘅一啲音啦。咁个钢琴伴奏就仲特别攞咗个 harmonia, 即係嗰啲口风琴啊。嚟到去代替钢琴啦、我嘅小钢琴咁啊。咁喺度吹 melody。咁佢奏完呢首格。做一首佢自己嘅樂曲仔咧，就話啊 ，Lavelle 其實有隻歌都同 Gershwin 差唔多致敬咁滯啊，用咗佢嗰啲 blues 啊，用咗佢一啲元素擺咗喺個小提琴奏鳴曲度。咁呢首樂曲本身就好出名，中間嗰段 blues 嘅。咁佢哋其實奏起上嚟都同其他佢哋即係嘅 program 好似嘅個感覺，好似即興喎，有啲爵士喎。咁所以其實呢個音樂會個長刊個 program 設計好似好散，但其實亦都好一致嘅，即係大家會有啲位係聽到佢輕鬆啊講嘢一面，但係突然間又會有啲即係好似，咦？我哋係咪聽緊小提琴演奏會咧？定係我哋喺個爵士酒吧咧？定係已經喺個 pop concert 咧？但係佢呢幾樣嘢夾埋一個演出度係冇違和感嘅，非常之好。
1: 咁觀眾嘅反應咧，應該好熱烈哦。
0: 是啊，同埋我諗唔到佢咁多 fans 啊，咁即係滿座得嚟呢個氣氛係大家做得同佢一致嘅，有好多位都一齊唱添啊。
1: 哦，一齊唱，係啦，因為我正想問就係、是、音樂會嗰度已經攞出咁多嘅板斧啦，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話小提琴威，仲有好多唔同嘅吉他啊，咁樣又會唱歌啦，咁即係加奏嘅時候又點樣玩法呢？
0: 係啊，佢加奏嘅時候就係、是、盡量同啲觀眾即係揀啲熟悉嘅歌啦，譬如佢 anchor 咗一首歌嘅，咁嗰首歌係個前奏真係唔知佢做緊乜嘅，係喺度撥弦啊、撻嚟撻去啊，以為啊點解都冇 Chardis 咁有效果嘅，點知突然間一日注音，就原來大家都識唱嘅一首通俗嘅歌叫做 Stand By Me。
1: 哦，
0: 咁一入個主題咧，
1: 瘋狂起哄啊，有冇？
0: 系啦，已經拍手啦，啲
1: 歌。哦，
0: 跟住佢到副歌就讓大家一齊唱啦，嗰幾句。
1: 係係。
0: 咁啊，我諗唔到第一首咯，加走。
1: 嚇！
0: 可能佢前面嗰兩首即係最尾嗰兩首樂曲個感覺已經俾人覺得似加走咁，即
1: 係
0: 個氣氛已經炒到好高嘅。
1: 係。咁整體嚟講，呢一場音樂會你都打好高嘅分數喎。
0: 是啦，除了我剛才讲的，因为即项目多，他们转来转去的乐曲多呢，我觉得在个音响上可以即是 balance, 平衡得更加好一点。因为有些时候呢即支咪在这里，那么钢琴弹得大声的时候入埋去呢，他们不是很熟现场的音效呢，就会有些时候个钢琴反而盖过个小提琴最大声的时候少少啦这个。第二咧，
1: 咁样讲啦，扩音需唔需要呢？
0: 其实我觉得系需要嘅，因为支吉他都有扩啦。
1: 哦，净系如果净系嗰一 part 先至嚟扩其他嘅，用翻原音咧。
0: 嗱，咁就要现场有个负责人，有个叫做 music director 帮佢哋跟个成个 balance。我觉得佢哋走呢啲 tour 未必系做得咁足呢啲音效，除非是一些大型的國際上的 pop artist 才會找人專登去跟這件事、
1: 明白。講緊嘅咧就係尋日啦，呢位小提琴家楊洋啊 ，Charles Yang 同埋鋼琴家杜根咧喺香港俾嘅一場叫做《弦上狂》。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翻到去1909年咧，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在5月18号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之旅，先为你带来由霍尔斯特的创作，是他的行星组曲。我们上一转去 Mars 火星，我们的导游有杜托华和他所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霍尔斯特来自他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 Mars， 听过是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我们去到俄国的音乐世界，有普罗戈菲夫的古典交响曲为我们演绎当中第一乐章，有请普列文和他所领导的洛杉矶爱乐乐团。

听过是巴克的一首《杨怡安静吃草》，玛莲娜联同圣马田室乐团的演出之后，我们去到肖邦的音乐世界，听下这位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冠军得主赵成真送上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的第二乐章，同台演出还有加法山尼所领导的伦敦交响乐团

0: 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我们听过当中的第二乐章，有赵成真在加法山尼的棒下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在肖邦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法国，有这位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拉威尔，他为芭蕾舞所写成的这一首圆舞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音乐的张力和堆砌，由杜托华率领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

法汉威廉士嘅六袖子幻想曲，奇奥贝利联同英国小交响乐团嘅演奏。对于要应付公开试嘅莘莘学子嚟讲，呢一首作品啊，相信就唔会陌生噶啦。喺呢度咧，亦都藉住刚才嘅乐曲咧，祝愿今届咁多位嘅考生咧都系顺利嘅。听过咁多类型嘅作品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晚嘅就是古典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der 美声

Coda 美声，亦称作美咒，是结束时的音乐或音群，和作品的基本结构无关，而是附加上去的，作用是以确定终结的印象。在1750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福音音乐，这个术语主要用于卡农的结尾，即是声部之间停止模仿之后，或者是副格曲结尾紧接主题的最后陈述，通常以持续音 pedal point 为基础。至于听紧巴克来自 BWV 543的 A 小调管风琴副格曲，就是一段华丽的竹笛曲风格尾声结束，为大家演奏的是阿拉德

咁1750年之后嘅音乐又系点嘅呢？贝多芬之前嘅作曲家通常使用尾声嚟到增强乐曲嘅终结感或对称感，而贝多芬最著名嘅就系用尾声延迟甚至中断最终嘅结局，仲经常带有极具戏剧性嘅效果。喺某啲情况下，尾声得到嘅着墨甚至接近发展部。例如而家听紧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嘅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尾声，就有呢种戏剧性啦。其实成个节目嘅时间都唔够用嚟播呢个乐章嘅尾声㗎。

星期三下午3:00的 C 台音乐会重播。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谢善柏是在2025年10月9日在东京三德利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有开头的哥里格霍尔堡组曲，作品的致敬对象是挪威启蒙时期代表生于巴罗克时期的挪威思想家霍尔堡。另外有尼尔森长笛协奏曲，作品是尼尔森一生创作过3首协奏曲其中之一。独奏长笛谢善柏曾经是香港管弦乐团助理首席长笛，而为音乐会画上句号的是西贝柳斯钢 E 大调第5交响曲，作品的灵感是一群天鹅。带领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的指挥比奥斯达今次以98岁高龄，以活力和艺术驱动力继续演出事业。今场音乐会北欧风情满载。

西班牙作曲家杜莲娜啦。早年就在巴黎学音乐，他的老师就是丹帝，那段时他就认识了德布西和拉威尔。后来他还在马德里音乐学院任教，他的创作受安达卢西亚民歌风格影响的。

今天我们欣赏的《狂想交响曲》就是1931年创作的，是写给钢琴和弦乐团演出。作品的重心就放在轻松和有活力的安达卢西亚旋律上面，而不是复杂的和声结构。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拉洛加，还有宝高士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

杜莲娜嘅狂想交响曲作品66，由钢琴家拉洛加联同保高士所指挥嘅伦敦爱乐乐团一起演出。莱达呢就是18世纪奥地利作曲家。英国音乐学者大卫宗师呢说他是维也纳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莱达的爸爸呢亦都是著名的作曲家。咁细个嘅时候系爸爸教佢音乐噶，后来咧佢就成为宫廷作曲家啦。佢曾经写过神曲啊、歌剧等作品。佢系咧欧洲当时最显赫嘅哈布斯堡王朝嗰度宫廷任职啊。咁佢爸爸过身之后咧，就继承佢嘅位置，担任咧维也纳嘅圣斯德望主教座堂嘅乐长。哈布斯堡家族嘅玛利亚特雷莎女王啦，仲授予佢独家管理皇家乐团嘅职衔，咁可见啦佢嘅地位同埋影响力啊！今日咧我就拣咗佢嘅《万福女王》一齐欣赏啦。当中嘅女中音同埋长号咧，有相当之多好和谐嘅二重旋律。呢一首作品咧，就系佢喺哈布斯堡宫廷任职嘅时候所创作噶。我哋欣赏一下女中音歌唱家格罗普。随着长号的年宝拉奏小提琴的华尔斯特伦和贝格曼，演奏大提琴的拿桑，还有弹奏管风琴的力芬达，一起的演出。

莱达嘅《万福女王》，但演出嘅有女中音格罗普，吹奏长号嘅莲宝，拉奏小提琴嘅华伦斯特伦同埋贝格曼，演奏大提琴嘅拿桑同埋弹奏管风琴嘅力芬达。20世纪英国作曲家阿迪神呢，16岁就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呢，曾经中断过学习，后来呢佢都返母校任教啊。呢一首喺1959年完成嘅威灵顿组曲啦，就係为咗威灵顿学院嘅百周年纪念而写㗎。作品嘅乐器组合呢都几特别啦，有圆号、钢琴、定音鼓、敲击乐同埋弦乐。有请布拉宾斯同埋佢领导嘅威尔斯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仲有钢琴家卡拉汉一齐嘅演出。

阿迪神的《威灵顿组曲》是由布拉宾斯指挥威尔斯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演出，弹奏钢琴的是卡拉汉。今个小时最后一首作品就是胡尔夫的 G 大调小夜曲，又叫做《意大利人》。简直这个版本是由布鲁恩斯坦改编给长笛四重奏演出，

胡尔夫的 G 大调小夜曲，又叫做《意大利人》，欣赏过是一个长笛四重奏的版本，由布劳恩斯坦改编，当中演奏小提琴的就是布劳恩斯坦。另外拉奏中提琴的是葛洛兹，演奏大提琴的是韦纳斯坦，至于吹奏长笛的就是斯瓦兹文。第一小时的夜深曲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你送上不同的音乐的，一阵间见。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岸线涅斯在2025年10月24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场全部拉姆斯演出，首先带来钢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的宏伟在三乐章结构上外加一首下跃曲，令它比19世纪任何其他主要协奏曲更接近交响曲。不过作品亦有失乐的亲密感。独奏钢琴家岸线涅斯曾被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观众三次票选为最令人难忘的演奏家。乐团的荣誉桂冠指挥比奥斯达亦会指挥布拉姆斯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他以70年的事业和功力，演绎兼备对音乐的忠诚和准确的分析，以灵魂唤醒音乐，令这场布拉姆斯音乐会势必精彩。

巴克嘅意大利協奏曲 BWV 971啦，就系有三个乐章写俾古键琴独奏嘅作品嚟嘅。呢一首作品咧都几受欢迎啊，由古键琴同埋钢琴演奏嘅录音都有唔少啊。不过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一个古键琴嘅版本，弹奏古键琴嘅咧就系维珍尼亚帕纳基啦。三个乐章咧就以快慢快速度创作，快个乐章就相对轻松啊！一齐听下佢嘅演奏。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山道苏娜咧就系二十世纪嘅作曲家，咁佢意大利出世噶，大约五岁嘅时候咧就一家去咗巴西定居啊。佢细个咧就系爸爸教佢音乐噶，后来咧佢就入读圣保罗戏剧及音乐学院，同埋伦敦嘅圣三一学院啊。佢嘅作品啊好有拉丁美洲音乐嘅特色，亦都受十二音列嘅影响啊。他寫過聲樂、室樂、協奏曲，另外都有不少的吉他作品。今天我們欣賞的就是他的第六首曼陀林琴與吉他奏鳴曲，兩件樂器的音色非常配合的。那這首的奏鳴曲就在他77歲的時候完成，可以說是代表他晚年的風格。我們聽聽瑪麗二重奏的演出。

玛丽二重奏送上过的就是山道苏拿的第六首曼陀林琴与吉他奏鸣曲。室曼在1745年意大利出世，是一位女作曲家、小提琴家和歌唱家。虽然她有贵族的血统，不过父母都很贫困，七岁就在孤儿院学音乐，一心想成为出色的小提琴家。不过当时依然是以男性为主导，他曾经跟塔天尼学小提琴，后来他跟一位小提琴家结婚，两个人相当之合拍，除了一起演出，他的丈夫亦都相当之鼓励和支持他发展音乐的兴趣，所以他不单止演奏小提琴，亦都有作曲，越来越有名气的。意大利作曲家加士帕里尼曾经欣赏过他演奏塔天尼的作品，大赞不已，还说要跟塔天尼讲这个好消息，一听就知道室曼是塔天尼的学生。现在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有两个乐章的降 B 大调第二四重奏。

巴塞尔埃拉托四重奏送上过的呢就是失曼的降 B 大调第二四重奏。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啱啱我们听到一首单簧管音乐，是霍斯的三首美国乐曲里面的早期的歌和奉献。这个单簧管版本是由李成基吹奏的，改编者是史图哲文，弹奏钢琴的就是基斯灵。在之前亦都欣赏到艾尔加的合唱音乐叫做骤雨，作品71第一首，是由何西指挥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演出的。之后亦都听过鲍海利尼的 D 大调弦乐三重奏，演出者就是欧洲加兰特古乐团的成员。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韩德尔的神剧苏珊娜里面的一段咏叹调，叫做晶莹的小溪潺潺流动，演唱者是女中音迪当拿图，演出的还有金苹果古乐团，而带领乐团演出的就是叶梅里亚尼切夫。之后还会听到一首黑人灵歌，无人知晓我眼前的困难，这个版本会是改编出来的，改编者是海沙连德曼，演出者就是柏林爱乐乐团12位大提琴手。最后亦都会有钢琴家史米文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的还有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

听到拉威尔的一套音乐就是《富普兰之墓》里面的前奏曲、副格曲和弗拉纳舞曲，这个版本是钢琴家夏马尤弹奏的。晚安，我是马盈盈，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在新闻之后，我们听到罗力逊的六首火焰之歌，其中的第六首《如果因为我将心交给你》，演出的是伊劳拉节日合唱团，由艾迪神指挥的。之后有一首室乐作品，就是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拉奏小提琴的是恩顺和布罗夫先，拉奏中提琴的是赖山诺夫，而拉奏大提琴的是泰迪恩。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演奏佩里西斯的《往日的一切》纪念史托克，然后就是有肖邦的船歌了，编号60，由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最后有贝多芬的作品，是借住莫扎特的《魔笛》里面的《知道爱情的男子》这个的选段而写成的降 E 大调变奏曲，演出的是大提琴家米勒索特和钢琴家何域特。

场地演奏家巴活吹奏咗格鲁克嘅 G 大调协奏曲啊，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巴塞二室乐团，指挥系安东里尼。你好，我是马盈盈，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马勒的花之乐章，由罗特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亦都听到卡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布拉姆斯的自故乡作品64第一首。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钢琴家史米文弹奏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959当中嘅回旋曲乐章，亦都会有两位歌唱家，就系假声男高音梅达同埋女高音祖舒亚演唱韩德尔嘅歌剧《罗德林达》当中嘅《在沙瓦的细雨中》，演出嘅仲有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听下一首竖琴音乐啊，系谢哲之改编中国古曲《春光花月夜》，我哋一齐听下于丹嘅演奏。

两位钢琴家罗瑞同埋白野亚美弹奏咗佛瑞嘅多利组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早件事嘅献给致力和平者的颂歌，其中嘅愿主赐平安，由福音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之下演唱嘅。之后咧，亦都听到维恩改编巴克嘅 F 小调协奏曲编号 BWV 1056当中嘅万乐章，拉奏小提琴嘅系基利玛，演出嘅仲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会欣赏到另一位小提琴家沙咸嘅演奏啦。佢会带嚟柴可夫斯基嘅《孩若圆舞曲》编号34，演出嘅仲有比利尼俄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之后会欣赏到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麦凯尔演奏里特嘅《维多利亚厨房花园》。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吉他演奏家卡雅嘅演出啦，带嚟慕莱嘅《克里奥罗浪漫曲》。

晚安，我是马妍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过这首小提琴音乐，是葛利格的 G 大调第二首奏鸣曲作品13里面第二个乐章，拉着小提琴的是列图，弹奏钢琴的是李拿汉。之前亦都听到两位吉他演奏家的演出，他们是麦法登和哥克，带来了吉利亚尼改编罗西尼的拆桌序曲。在中间我们还听过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作品14第一首，不过这个是贝多芬亲自改编成四重奏的版本，演出者是卡索斯四重奏。而跟住落嚟呢，我哋会听到 D 士卡拉蒂嘅 D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18， 由钢琴家霍端端弹奏嘅。然后呢会有丹蒂嘅钢 B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由廷高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最后呢会有萧玉婷嘅合唱音乐叫做白露丝，会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喺古玉仲同埋谢思韵嘅带领之下演出㗎。

听到呢一首圆舞曲咧，系约瑟夫斯特劳斯嘅《奥地利的宣言》编号164啊，由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咁喺新闻之后咧，我哋听过艾拉罗伯士嘅第五首巴西的巴克风格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嘅系女高音宾莎同埋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之后咧，我哋听到拉威尔嘅作品系《印子与快板》啦。我哋听到呢一个录音咧系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嘅演出，呢一个版本咧亦都经过泰比改编噶。咁跟住落嚟咧，会有拉赫曼尼诺夫嘅钢琴音乐啦，就系、是、G 小调音画练习曲作品33第八首，系由比利尼诺夫弹奏噶。然后咧会有柏林爱乐乐团喺亚奴国嘅指挥之下演奏舒伯特嘅 C 小调第四交响曲悲剧里面嘅行板乐章。最后咧，我哋会听下萧仲嘅《行板与快板》，由单簧管演奏家布健士联同钢琴家高斯洛一齐演出嘅。

由艾信巴克指挥的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刚演绎过是亨德密特的降 E 大调交响曲第二个乐章。接住落嚟，节目将会为你送上奥芬巴克的作品《红萝卜国王》里面的间奏曲。我哋将会欣赏到莱比锡交响乐团在古鲁加指挥之下的演绎。